0: 你拨通您一直接听。
1: 那谁？
0: 这个正在的，我今天不是跟他约到在今天的，哎，我这是 DC's， thank you。
1: 2500 West Indiana. It's 39th, 44356.
0: Got it. Thank you.
1: You're welcome.